0: 你比如我他也是那种朋友都很厉害的。
1: 嗯嗯嗯。
0: 在当我来起来经历啊。
1: 嗯，对。
0: 你看不能俺在今年高了哈里亚高他妈不是高他妈太下差几万他们去不看上懂我怎么来。
1: 对对对差的差的。
0: 嗯应该。啊你。高他妈给人高他妈应该和你。야무럭산이도
1: 응
0: 가이그래도비자렘카리가나
1: 응
0: 가이야무럭사힌다
1: 응
0: 가이야무럭사가자카본
1: 응
0: 가자카힌가이부그라즈하이클랑카본하바탕구로
1: 응
0: 그라사지키니사통낭어아르노마이람리디도
1: 응
0: 你才刚上班，你才刚上班，你也冇我这个啥东时间，你肯定那个时间，我那个我这时间啥东能玩儿买两笔钱，啥买钱的？
1: 嗯，
0: 人家我开我开我不记得，你肯定啥东能玩儿买两笔。
1: 嗯，
0: 人家说我这个啥东能玩儿，那哈东啥东，那哈东吧，不碰不是浪，我啥东能碰时间。
1: 嗯。
0: 人家说的哦，一个人啥东东他，那我摆了呀，好了呀，看有买两个好了，也恐怖到到啷个家才看看人家。
1: 嗯。
0: 家才看看人家，阿叔家不方便的个也恐，接下来，啷个你买六块的差不？六块的看人家，阿买到这个呢，包了我包了五千多，给他看卖看人家。
1: 嗯。
0: 人家说的不，浪费这份七零七零那个多。
1: 嗯。
0: 人家阿拉还不给他这下班才去，那后来我买新路衣服，人家说不给他这穿衣服，给他说那我让买两米去啦。
1: 嗯。
0: 那咦，这里不放不是了我。
1: 嗯。
0: 哎，弄了吧，那后来这肯定啥东南娃都是买两米，这不放不是了的两米，你才个啷吧？
1: 嗯。
0: 人家买现在不来，也空心的，把那那干了的买些就当好。
1: 嗯。
0: 人家我也没落啥，也没落过过啥。我亚木龙在亚木龙，怎么不放过说我买六块两米不龙的心？买那得可费蛮钱咯。
1: 嗯。
0: 那不理解看不。
1: 嗯。
0: 你看阿叔在家门口开烟，在手上该，你去擦过羊看不？
1: 嗯。
0: 你看擦过羊看，那该菜市场那么种在很大。
1: 嗯。
0: 你看菜市场那么种在好，亚木龙，恁阿那菜市场里的菜市场，菜市场那么种。
1: 那
0: 大官，他那啷个都啷个，那看看红太的，看看那干不干行？啊，太的，太了太多太的吧不，啷个好的飞机啷个我个人个人危险的不嘞？
1: 嗯。
0: 假如该，莫当个人个人我太的了是我来的，他不是搞不来嘛？莫。
1: 嗯。
0: 我那搞不来嘛？你就当个人那再去干不？
1: 嗯。
0: 那再些新不飞机还鸟还。应该嗯哼，个不来嘛是蛮大家伙，我不个不来嘛，那这下咋不靠很多东西了？人家这些加忙加忙加忙喏，个不来你加忙加忙喏，太些东西不，那啊太些个点是怪了欺负。
1: 嗯，
0: 人家说个哎，要东西不来嘛是蛮大家不来没事，你再是白吃个不？
1: 嗯，
0: 白白吃个两个不少摊开。
1: 嗯，
0: 啊两个不少摊开很开。养龙能太的那卡多快？嗯，让我带他们从那挖了来嘛，塞到搁不来，一下搁不来，带几百箱。
1: 嗯。
0: 人家说该，哦养龙，哦那那，俺是啥么东西，他们那弄的稍微差。
1: 嗯。
0: 我老还太的家也不好给了，咋个？我也啥个我，我还推动看的。
1: 嗯。
0: 推动看该怎么看？不给他这下半年开业，那他那那些路都卡不。
1: 嗯。
0: 啊，那些什么呀？我那些不养个买厂家的，那路都哇。
1: 嗯。
0: 我说你那那些不他妈那去过我吃过一家的了。
1: 嗯。
0: 该呀不该？哦哦，我也是个我下半年那些不啷当的啦，那那些少来那还不来。
1: 嗯。
0: 我说我说我说我说还要那不是来不是来忙那个家嘛吧？那我到。아빠너가니니키나무동아똥말이야시작된인상가힌다야므로
1: 응
0: 그래서아빠가오오야므로고버어너뭔가다타리못해서이뭐하는거왜뭐